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来三个思想的诗篇138篇。本篇的标题注明大笔的诗，怎样知道这是大笔所写的呢？有人以为诗中有提高圣殿的所在，

而且在台北时期，圣殿也未建立。台北在世只是推也加所罗门无比圣殿的材料。事实上，台北并无建过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，而且台北怎样会讲我要按你的圣殿下拜呢？这件代志并不是要成就了才相信，并是建立在家己的努力甲目睭看得见。乃是在乎伊信心的对象，在乎伊所信的是一尊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讲，信就是所望的代志的实底，是未看见的代志的确据。虽然当时圣殿也未建立，但是大卫凭着信心看起了迄个也未成就的圣殿，所以伊讲，耶和华的确成全关乎我的事。这是何等有力量的信心！大卫怎样知影关乎耶稣，耶和华的确成全的呢？因为伊的信心是对认捌上帝而来，伊知影上帝慈爱甲信实，伊知影耶和华大有荣耀，伊知影耶和华虽然真乖，但是伊看过低微的人，因为伊有安尼深切的认捌。所以要坚固信心，深深的相信无犹豫，关乎伊的事，耶和华的确成全。信心就是伊属灵的目睭，盼望咱每一位也有一款属灵的目睭，借着读经祈祷来开启，好咱也会看起肉眼所未会看起的。

去参加高了时阵，伊所安排的圣殿要修建立起来，伊的内心的感觉怎样呢？第一节甲咱讲，我要一心倾斜你，伫主神面前高尚你。这表明大卫的人生已经有了真深的经历。人生有天的信徒，要什么时阵才会感谢呢？要等到伊的基督蒙了答应了后。而且代表的代志也未成就以前，伊凭着信心发出感谢，相信上帝已经成全，对这以后无搁再求了。而且倾斜比感谢搁较好，唔是单单用嘴头底下咧倾斜，也唔是单单用头脑咧倾斜，要一心来倾斜。用文字一心，两个字实在真水。所讲的一心就是袂话分心，专心专一的伫遐的意思。你若是一心去做这一件事，这个代志就一定会成功。上帝的代志也是安尼，上帝的代志无在乎所在，乃是在乎人。虽然所罗门王按照伊老爸大卫王的心愿，将上帝的圣殿建好了。但是人的看法跟上帝的看法无同，人是看重物质的点，上帝却看重内面的人。上帝所看重的是人，是一心侍奉伊的人。所以咱在上帝面前，特别是有关于上帝的代志，要将咱的心放伫遐。譬如你来听到，不单单人来到这，你的心也要来。有一挂人一面咧听到，一面心伫厝内挂虑厝内的代志，因为无有一心听到，所以听袂入去，一无所得。咱伫上帝面前要效法大卫所讲的，我要一心倾斜你。第二节，我要按你的圣殿下拜，为着你的慈爱甲诚实，称赞你的名，因为你予你的名显最大。给予你所应允的，而且讲到阻碍和诚实这两件代志，上帝是诚实的，伊袂会背后家己的应允。上帝所讲的话是永远袂改变的。耶稣单单讲上帝的诚实，而且无讲到上帝的阻碍，咱就真恶随时入到上帝面前。因为真侪时阵，咱有软弱、有亏欠，唔敢来到上帝面前。感谢上帝，除了伊的诚实之外，也阁有伊的慈爱，予咱有法能坦然无惊，随时就顾你来到伊的面前。咱伫家庭中也是有法能看到，子女愿意亲近父母，主要原因也毋是为了父母的诚实对待，乃是因为父母的慈爱可亲。第三节、第四节安尼讲，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就应允我，鼓励我，予我心内有力量。耶和华地上的君主，拢要称赞你，因为因听起了你嘴中的言语。伫遮，咱要留意呼求这两个字。咱有真侪时阵拄着难处、危险、痛苦，千万唔通忘记哩。这时阵就是你按上帝呼求的日子。当然，一个人若拄着难处，难免会灰心丧胆，心内艰苦心。但是你若是将患难的日子变成做呼求的日子，这款的呼求，上帝就袂话无听。譬如圣经内面的巴迪麦，伊是一个土笨的痴迷，伊听起耶稣要对伊身边经过，伊就大声发着讲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！”主就徛着。对伊讲，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伊讲，我要会看去。主就予伊个痴迷立刻看去了，这予咱清楚的看去。巴迪麦，恩主呼求的日子，不但无落空，当伊个目睭开启的时候，内心的快乐也看去了。亲爱记的朋友兄弟，人若拄着患难痛苦的日子，也是在上帝面前得托的日子。真多时阵，难处会催逼人来亲近上帝。大卫的经验跟咱讲，
上帝不但应允伊的呼求，也必鼓励伊。这予咱知影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凡事拢互相效力，叫听上帝人得到益处，就是对上帝遐得到鼓励，予咱袂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飘杆直跑。圣灵借着圣经的话来鼓励咱，毋是默默的无声，乃是有一种超然的力量加在咱的心中，这就是咱心内的能力。咱会得到上帝话语的能力，就会产生勇气，一切惊吓忧虑的感觉拢无去了。第五节、第六节安尼讲，你要高尚耶和华的作为，因为耶和华大有荣耀。耶和华虽然寒，但看顾卑微的人，伊却对远的所在看出骄傲的人。真侪人以为家己是卑微的人，未配得救。但是咱的上帝是奇妙的，伊不但愿意君王听伊的声音，伊也向卑微的人讲，而且看顾因，直接讲耶和华虽然寒啊，伫北方的极处，但是上帝不但看顾卑微的人，伊也要对远的所在看出骄傲的人。为什么无用近的所在，而且用远的所在呢？因为骄傲的人是离开上帝真远，绝对无要靠近上帝。骄傲的人自高自大，以为离上帝真远，上帝看袂到，那怎样上帝对真远的所在看出因？第七节，我虽然行在患难中，你的确将我救我。我会求得发受去，你的确伸手抵挡因，你伸手的确救我。这一节圣经有三摆提到的确这个字，必每一摆提到这个的确的字是十分有把握的。上帝的确拯救咱的患难中，上帝的确伸手抵挡咱的求得，上帝伸手也的确搭救咱。代表在上帝面前用信心来宣告，伊确实的相信上帝，的确要如何如何，让咱学会这个方法，在患难中祈祷，抓住上帝应允，根据在应允来恳求上帝。

第八节，耶和华的确伸展关乎我的事，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做的。请会记得这一节圣经节的英文，细数关乎你的事，耶和华的确来为你成就，那呢你是有福了。圣经中讲，上帝是土，像咱是土，最第一件是上帝将咱这块土放落去土卡，无要插伊咯。这一块土，若是放伫上帝的手中，咱就福咯。上帝毋是要予咱来到世上吃吃啉啉，欢喜的度过了几十年。上帝毋是将这一块土放伫伊手中就算了。上帝要将伊做成一个器皿，上帝有伊的计划，上帝要借着你来成就伊的计划。只要你伫上帝的手中，耶和华的确成全关乎你的事。大家人有大家人的事，你的事是甚物呢？你知影，上帝也知影。真侪时阵，咱对家己的事，觉得无办法，那是尽管放心。伊的慈爱永远长存，只要咱放伫上帝手中，伊必定成全。不管小事大事，事真多，事真少，凡事交托就的确成全。咱属上帝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气！如果搁再讲一遍，上帝宁可放落伊家己的事来成全关乎你的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事就是伊的事，咱是主耶稣宝血所买赎的，耶和华的确成全关乎咱的事，也就是成全伊家己的事。感谢主。